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我是Hamza，
1: 我是Muhammad。
2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。这个网站出自于2MFM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伟大的真主。真主是永生的，他没有死亡。 真主掌控着一切，他的意欲不会改变。真主是万物的主宰，真主知道所有事物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瞒过真主。真主的佑助使我满足，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托靠于主，他是宏伟的阿尔士的主。由于真主的意欲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，阿拉尔士近似于一个四柱平台，
0: 它是体积最大的被造物，也是天堂的顶。真主没有形体。真主能看，但无需瞳孔和眼睛；真主能听，但无需耳朵；真主能说，但无需而没有舌头和双唇；真主无需而没有肢体和器官；真主知道一切，但无需而没有老师；真主不相似于万物。 万物不相似于真主，赞颂伟大的真主，完美无缺。我感激并崇拜他。我们是无能无力的，除非是在真主的保佑下。真主的存在没有方位，真主的存在不受空间和地域的限制。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，真主不需要任何事物，真主没有形体，真主没有肢体器官。 真主不需要空间而存在，真主的存在没有任何方位。我们的宗教领袖阿里，愿主喜悦之，曾说：“真主的存在是无始的，而曾经没有地方。在真主创造了万物之后，到现在，他一如既往仍不占据空间和地方，他是永恒不变的。”伊赫拉斯章，奉
2: 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名，你说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。真主是永恒的，无需他物，而所有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。真主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；真主也不被生育，没有父母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。万物不相似，也不相当于真主。我奉真主之名开始， 他对于今生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仁慈的、普慈的，但是在后世，他仅对于穆斯林是仁慈的、特慈的。问题：古兰经章节 "Lam Yalid" 是什么意思？古兰经章节 "Lam Yakun Lahu Kufuwan Ahad" 是什么意思？圣人 "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" 愿主福安之， 曾对他的一个Sohab 圣门弟子说：“你在清晨和傍晚各读三遍《古兰经》最后三章 Al-Ikhlas, Al-Falaq, An-Nas， 以得到真主对你的全面庇佑。”Al-Sohabi 又译为圣门弟子，是指一个曾经与圣人Muhammad 在世时以常规方式相处过的穆斯林，并且以牧民的信仰而归真。